0: 敢认命运，我也不是完了，我这一个成人，他这一个成人，我打比上我的人，证明我有的地方那般有
1: 有事
2: The biggest hits.
3: It's all right here, baby.
4: Classic FM.